你们好，我是斯娜，我在北京工作，我在北京住，我很喜欢 Radio Radio 在吐鲁子，我在汪清亭 Radio Radio， 再见。